0: 欢迎收看5月1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启程前往中国。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国会作证时表示，面对区域安全局势，盟友应负起更大责任。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呼吁特朗普推进对台军售案。
0: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二5月12日傍晚启程前往北京访问，下午2点在离开白宫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上告诉记者，他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棒，两人相处融洽，并且对于中国的合作他充满期待。他也提到，习近平将在今年年底之前访问美国。而在这一场众所瞩目的峰会当中，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美中贸易、伊朗局势、人权状况以及台湾问题等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与伊朗的停火局势摇摇欲坠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备受瞩目的会谈。这是自从2017年11月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2: 我与习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正在做很多生意，聪明的生意。过去4年里，我们在前几任总统任内一直被占便宜，而如今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进展得非常好。
1: 特朗普呼吁北京采取更多行动，敦促其盟友德黑兰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2个月的冲突。这场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航道海运中断，并引发全球汽油和天然气短缺。
2: 这一点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中便可看出，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石油，高达40%，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输送，但近期那里并未出现船只往来，尤其是那种可能引发我们与其发生小规模冲突的不怀好意的船只。目前的局势是，他们希望能看到此事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1: 贸易关系也将是会谈的焦点，因为特朗普将由17位美国顶级首席执行官陪同，其中包括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和特斯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
3: 关于贸易问题，我认为特朗普希望中国能增购更多美国商品。当然，目前似乎也正在酝酿一项关于航空产品，也就是飞机采购的协议。
1: Aviation purchases, airplane purchases.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向记者表示，他将在会谈中提及美国对台军售以及黎智英一案。北京方面将这些议题定性为内部事务。特朗普与习近平上一次会晤是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在那次会晤中，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上周结束中国访问之行的堪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杰里·莫兰，星期一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询问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如何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对台湾的野心。海格塞斯以俄乌战争作为例子，表示盟友应该要投入更多。我们来看看海格塞斯怎么说。
4: I think foundational to it is a recognition that countries closest to the problem set.
5: 我认为其核心在于这样一种认知，那些距离问题症结最近的国家理应投入最大的精力去确保自身具备威慑对手的能力。这也是为何我们希望欧洲国家提升自身能力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行径。放眼印太地区，自我上任伊始，该地区便一直是本部门工作的重心所在。
4: It's not about what we can sign, it's about what...
0: 台湾议题预计将会成为本次美中两国领导人峰会的会谈重点之一。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下面。

0: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That is going to look at policy priorities from Capitol Hill on U.S.-China competition.
2: 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星期一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启程前往中国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议员们表示，兑现对台军售承诺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他将会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讨论包括对台军售等议题。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北京也曾经多次反对华盛顿对台军售。今年三月从台湾进行访问回来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利斯星期一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摆在眼前那个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的大象正是台湾的地位问题。美国必须确保对台湾在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方面的支持是坚定的。
3: 如果出现任何拖延，那就会被中国视为一个机会，而中国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已经承诺的任何实质性支持都必须落实。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敏感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在谈判开始和结束时都必须是不可动摇的。The humanitarian and the economic
2: fiscal importance of Taiwan.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来临前，八位来自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星期致函白宫，敦促行政部门正式通知国会有关对台军售案。信函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沙欣和蒂利斯共同牵头发起。沙欣表示，他认为在特朗普访华前推进对台军售案将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
4: I certainly thought it was.
5: 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必要致函总统，表达这一关切，并重申与台湾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和国会继续支持台湾的重要性。
2: 这项对台军售案已经在2025年1月获得预先批准。参议员们在信函中强调，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常规与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无人机、反舰导弹、雷达系统及水雷，能够大幅提升解放军登台的军事代价，有助于维护当前台海的和平现状。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在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日本财政官员会面，讨论了汇率政策。贝森特在东京会见高市早苗首相之后表示，相信日本经济的基本面坚强且有韧性，而这会反映在汇率上头。贝森特称赞日本央行推行非常成功的货币政策。贝森特还会见了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以及外务大臣。结束日本之行之后，贝森特将访问韩国。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日表示，他将在北京访问期间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被监禁的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黎智英的案件。此外呢，他还会向习近平提出中国牧师金明日的拘禁问题。金明日从去年的10月以来一直被关押，被控非法使用互联网信息。在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前夕，中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发表文章，呼吁特朗普总统要求习近平释放更多被非法监禁或长期强迫失踪的公民。傅希秋在5月11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6: 我其实写这篇文章呢，主要用意是希望这个鼓励特朗普总统呢，在访华的时候效法就是前总统里根因为他在这个冷战期间，每次跟那个前苏联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口袋里总是会揣着一个在被苏联监禁的良心犯的名单。那么尤其是这些因着这个信仰和法治被这些集权国家像中共这个拘押的，那我觉得这是美国整个建国的价值的核心和基石如果美国不再为这些基本的像这个宗教自由被视为第一自由，是我们当然在美国是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么如果这个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你这个谈贸易也好，谈这个军事也好，谈其他的就是这个失去了我们这个就是说外交关系的这个价值核心所以我当时呢就是拟定了其实也是把

0: 一些最核心的一些这个名单呢提出来包括像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在任期间被拘押的这些良心犯像这个高志胜律师已经就是完全人间蒸发失踪就是8年8个多月了死活未卜那么我们也这王炳章博士在里边也已经这个服刑20多年那么现在已经70多岁的老人家，那像这个基督徒的其他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良心犯呢，我也提了。那我希望他有一个就是说，有代表性的这个名单当然其他的这个对习近平治下对这个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打压的案例呢，还是数不胜数对法轮功也好，对维吾尔也好，对这个藏传佛教的信徒。这个名单其实是很长，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而已。
1: 即将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将如何谈伊朗议题？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任期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中共的外交一向采取机会主义，在美国祭出制裁的压力之下，权衡利弊，可能会抛弃盟友伊朗。我们来看报道。
2: 中国这个国家呀，共产党国家啊，它表面上这个义正言辞，义正辞严，然后有什么原则，这样的原则那样原则，实际上它是最没有原则的国家啊。它是一个外交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国家，包括它对自己的盟友，对苏联、对北韩、像伊朗、古巴也一样啊。它这个这些国家反美最前线的时候，它是它没中国的朋友。但是这些国家遭到美国的打压之后，他马上会抛弃他。乌克兰也这样，以前是信誓旦旦要签署很多这个安全条约，最后这个俄罗斯一打仗，他就跑到乌克兰的对面。那么伊朗也一样，伊朗是这个中共信誓旦旦要保护的一个国家，但这一次看来伊朗是完蛋了，所以他也把伊朗抛弃了，由伊朗外长跑到北京去。那么北京现在觉得，这个伊朗外长怎么说呢？说这个，你呀要停止打仗。不要跟美国对抗，要把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伊朗觉得这个也背叛了他，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实际上他是没有盟友的，除了这个真正的盟友没有的。北韩也这样，73年共产主义国家，但1992年中共承认南韩那么他就对北韩是一个最根本的背叛。北韩领导人现在还没有忘记中共这样的背叛行为，所以说中共他的整个的外交行为，包括对他的盟友，像伊朗这些盟友，他基本上都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外交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准则、没有原则的一个外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它在很多方面，它行为方式，它实际上行不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之一。
1: 美国总统唐人的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访问，让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最受关注的美中高层互动之一。那么在会晤登场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朗普总统从第一任期以来两位美中领导人的重要会面。
3: 2017年4月6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行，双方举行了会谈并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还陪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散步。2017年11月8日至9日，特朗普总统携夫人梅拉尼亚访问中国，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陪同特朗普夫妇参观故宫并观赏京剧。2017年7月8日，双方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晤。2018年12月1日，双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2019年6月29日，双方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总统在第二届总统任期中，于2025年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了习近平。
1: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的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的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的时间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新闻，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我是黄耀毅，明天见。

0: 欢迎收看5月1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启程前往中国。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国会作证时表示，面对区域安全局势，盟友应负起更大责任。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呼吁特朗普推进对台军售案。
0: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二5月12日傍晚启程前往北京访问，下午2点在离开白宫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上告诉记者，他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棒，两人相处融洽，并且对于中国的合作他充满期待。他也提到习近平将在今年年底之前访问美国。而在这一场众所瞩目的峰会当中，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美中贸易、伊朗局势、人权状况以及台湾问题等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与伊朗的停火局势摇摇欲坠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备受瞩目的会谈。这是自从2017年11月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2: 我与习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正在做很多生意，聪明的生意。过去4年里，我们在前几任总统任内一直被占便宜，而如今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进展得非常好。
1: 特朗普呼吁北京采取更多行动，敦促其盟友德黑兰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2个月的冲突。这场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航道海运中断，并引发全球汽油和天然气短缺。
2: 这一点从霍尔木斯海峡的情况中便可看出，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石油，高达40%，都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输送，但近期那里并未出现船只往来，尤其是那种可能引发我们与其发生小规模冲突的不怀好意的船只。目前的局势是，他们希望能看到此事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1: 贸易关系也将是会谈的焦点，因为特朗普将由17位美国顶级首席执行官陪同，其中包括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和特斯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
3: 关于贸易问题，我认为特朗普希望中国能增购更多美国商品。当然，目前似乎也正在酝酿一项关于航空产品，也就是飞机采购的协议。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向记者表示，他将在会谈中提及美国对台军售以及黎智英一案。北京方面将这些议题定性为内部事务。特朗普与习近平上一次会晤是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在那次会晤中，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上周结束中国访问之行的堪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杰里·莫兰，星期一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询问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如何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对台湾的野心。海格塞斯以俄乌战争作为例子，表示盟友应该要投入更多。我们来看看海格塞斯怎么说。
4: I think foundational to it is a recognition that countries closest to the problem set.
5: 我认为其核心在于这样一种认知，那些距离问题症结最近的国家理应投入最大的精力去确保自身具备威慑对手的能力。这也是为何我们希望欧洲国家提升自身能力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行径。放眼印太地区，自我上任伊始，该地区便一直是本部门工作的重心所在。
4: It's not about what we can sign.

0: 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That is going to look at policy priorities from Capitol Hill on U.S.-China competition.
2: 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星期一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启程前往中国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议员们表示，兑现对台军售承诺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他将会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讨论包括对台军售等议题。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北京也曾经多次反对华盛顿对台军售。今年三月从台湾进行访问回来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利斯星期一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摆在眼前那个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的大象正是台湾的地位问题。美国必须确保对台湾在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方面的支持是坚定的。
3: 如果出现任何拖延，那就会被中国视为一个机会，而中国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已经承诺的任何实质性支持都必须落实，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敏感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在谈判开始和结束时都必须是不可动摇的。
2: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来临前，八位来自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星期致函白宫，敦促行政部门正式通知国会有关对台军售案。信函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沙欣和蒂利斯共同牵头发起。沙欣表示，他认为在特朗普访华前推进对台军售案将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
4: 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必要致函总统，表达这一关切，并重申与台湾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和国会继续支持台湾的重要性。
2: 这项对台军售案已经在2025年1月获得预先批准。参议员们在信函中强调，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常规与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无人机、反舰导弹、雷达系统及水雷，能够大幅提升解放军登台的军事代价，有助于维护当前台海的和平现状。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在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日本财政官员会面，讨论了汇率政策。贝森特在东京会见高市早苗首相之后表示，相信日本经济的基本面坚强且有韧性，而这会反映在汇率上头。贝森特称赞日本央行推行非常成功的货币政策。贝森特还会见了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以及外务大臣。结束日本之行之后，贝森特将访问韩国。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日表示，他将在北京访问期间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被监禁的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黎智英的案件。此外呢，他还会向习近平提出中国牧师金明日的拘禁问题。金明日从去年的10月以来一直被关押，被控非法使用互联网信息。在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前夕，中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发表文章，呼吁特朗普总统要求习近平释放更多被非法监禁或长期强迫失踪的公民。傅希秋在5月11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5: 我其实写这篇文章呢，主要用意是希望这个鼓励特朗普总统呢，在访华的时候效法就是前总统里根因为他在这个冷战期间，每次跟那个前苏联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口袋里总是会揣着一个在被苏联监禁的良心犯的名单。那么尤其是这些因着这个信仰和法治被这些集权国家像中共这个拘押的，那我觉得这是美国整个建国的价值的核心和基石如果美国不再为这些基本的像这个宗教自由被视为第一自由，是我们当然在美国是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么如果这个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你这个谈贸易也好，谈这个军事也好，谈其他的 就是这个失去了我们这个

0: 就是说外交关系的这个价值核心啊，所以我当时呢就就是拟定了其实也是把一些最核心的一些这个名单呢提出来包括像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在任期间被拘押的这些良心犯像这个高志胜律师已经就是完全人间蒸发失踪就是8年8个多月了死活未卜那么我们也这王秉章博士在里边也已经这个服刑20多年那么现在已经70多岁的老人家，那像这个基督徒的其他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良心犯呢，我也提了，那我希望他有一个就是说，有代表性的这个名单当然其他的这个对习近平治下。对这个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打压的案例呢，还是数不胜数对法轮功也好，对维吾尔也好，对这个藏传佛教的信徒，这个名单其实是很长，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而已。
1: 即将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将如何谈伊朗议题？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任期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中共的外交一下采取机会主义，在美国祭出制裁的压力之下，权衡利弊，可能会抛弃盟友伊朗。我们来看报道。
2: 中国这个国家呀，共产党国家啊，它表面上这个义正言辞，义正辞严，然后有这个原则，这样的原则那样原则，实际上它是最没有原则的国家啊。它是一个外交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国家，包括它对自己的盟友，对苏联、对北韩、像伊朗、古巴也一样啊。它这个这些国家反美最前线的时候，它是它没中国的朋友，但是这些国家遭到美国的打压之后，它马上会抛弃它。乌克兰也这样，以前是信誓旦旦要签署很多这个安全这个条约，最后这个俄罗斯一打仗，他就跑到乌克兰的对面。那么伊朗也一样，伊朗是这个中共信誓旦旦要保护的一个国家，但这一次看来伊朗是完蛋了，所以他也把伊朗抛弃，由伊朗外长跑到北京去。那么北京现在觉得这个伊朗外长怎么说呢？说这个你呀要停止打仗，不要跟美国对抗，要把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伊朗觉得这个。也背叛了他，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实际上他是没有盟友的，除了这个真正的盟友没有的。北韩也这样，73年共产主义国家，但1992年中共承认南韩，那么他就对北韩是一个最根本的背叛。北韩领导人现在还没有忘记中共这样的背叛行为，所以说中共他的整个的外交行为，包括对他的盟友，像伊朗这些盟友，他基本上都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外交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准则、没有原则的一个外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它的很多方面它行为方式在市场行不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之一。
1: 美国总统唐人的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访问，让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最受关注的美中高层互动之一。那么在会晤登场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朗普总统从第一任期以来两位美中领导人的重要会面。
3: 4月6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行，双方举行了会谈并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还陪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散步。2017年11月8日至9日，特朗普总统携夫人梅拉尼亚访问中国，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陪同特朗普夫妇参观故宫并观赏京剧。2017年7月8日，双方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晤。2018年12月1日，双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2019年6月29日，双方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总统在第二届总统任期中，于2025年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了习近平。
1: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的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的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的时间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新闻。

0: 也就是飞机采购的协议。
1: Aviation purchases, airplane purchases.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向记者表示，他将在会谈中提及美国对台军售以及黎智英一案。北京方面将这些议题定性为内部事务。特朗普与习近平上一次会晤是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在那次会晤中，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上周结束中国访问之行的堪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杰里·莫兰，星期一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询问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如何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对台湾的野心。海格塞斯以俄乌战争作为例子，表示盟友应该要投入更多。我们来看看海格塞斯怎么说。
4: I think foundational to it is a recognition that countries closest to the problem set.
5: 我认为其核心在于这样一种认知，那些距离问题症结最近的国家理应投入最大的精力去确保自身具备威慑对手的能力。这也是为何我们希望欧洲国家提升自身能力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行径。放眼印太地区，自我上任伊始，该地区便一直是本部门工作的重心所在。
3: 台湾议题预计将会成为本次美中两国领导人峰会的会谈重点之一。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6: That is going to look at policy priorities from Capitol Hill on U.S.-China competition.
7: 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星期一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启程前往中国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议员们表示，兑现对台军售承诺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他将会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讨论包括对台军售等议题。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北京也曾经多次反对华盛顿对台军售。今年三月从台湾进行访问回来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利斯星期一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摆在眼前那个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的大象正是台湾的地位问题。美国必须确保对台湾在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方面的支持是坚定的。
8: 如果出现任何拖延，那就会被中国视为一个机会，而中国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已经承诺的任何实质性支持都必须落实，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敏感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在谈判开始和结束时都必须是不可动摇的。
7: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来临前，八位来自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星期致函白宫，敦促行政部门正式通知国会有关对台军售案。信函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沙欣和蒂利斯共同牵头发起。沙欣表示，他认为在特朗普访华前推进对台军售案将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
9: 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必要致函总统，表达这一关切，并重申与台湾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和国会继续支持台湾的重要性。
7: 这项对台军售案已经在2025年1月获得预先批准。参议员们在信函中强调，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常规与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无人机、反舰导弹、雷达系统及水雷，能够大幅提升解放军登台的军事代价，有助于维护当前台海的和平现状。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在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日本财政官员会面，讨论了汇率政策。贝森特在东京会见高市早苗首相之后表示，相信日本经济的基本面坚强且有韧性，而这会反映在汇率上头。贝森特称赞日本央行推行非常成功的货币政策。贝森特还会见了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以及外务大臣。结束日本之行之后，贝森特将访问韩国。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日表示，他将在北京访问期间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被

0: 近的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黎智英的案件。此外呢，他还会向习近平提出中国牧师金明日的拘禁问题。金明日从去年的十月以来一直被关押，被控非法使用互联网信息。在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前夕，中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发表文章，呼吁特朗普总统要求习近平释放更多被非法监禁或长期强迫失踪的公民。傅希秋在5月11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1: 我其实写这篇文章呢，主要用意是希望这个鼓励特朗普总统呢，在访华的时候效法就是前总统里根因为他在这个冷战期间，每次跟那个前苏联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口袋里总是会揣着一个在被苏联监禁的良心犯的名单。那么尤其是这些因着这个信仰和法治被这些集权国家像中共这个拘押的，那我觉得这是美国整个建国的价值的核心和基石如果美国不再为这些基本的像这个宗教自由被视为第一自由，是我们当然在美国是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么如果这个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你这个谈贸易也好，谈这个军事也好，谈其他的就是这个失去了我们这个就是说外交关系的这个价值核心所以我当时呢就是拟定了其实也是把一些最核心的一些这个名单呢提出来包括像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在任期间被拘押的这些良心犯像这个高志胜律师已经就是完全人间蒸发失踪就是8年8个多月了死活未卜那么我们也这王炳章博士在里边也已经这个服刑20多年那么现在已经70多岁的老人家，那像这个基督徒的其他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良心犯呢我也提了，那我希望他有一个就是说有代表性的这个名单当然其他的这个对习近平治下对这个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打压的案例呢还是数不胜数对法轮功也好，对维吾尔也好，对这个藏传佛教的信徒这个名单其实是很长，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而已。
0: 即将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将如何谈伊朗议题？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任期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中共的外交一下采取机会主义，在美国寄出制裁的压力之下，权衡利弊，可能会抛弃盟友伊朗。我们来看报道。
2: 中国这个国家呀，共产党国家啊，它表面上这个义正言辞，义正辞严，然后有这个原则，这样的原则那样原则，实际上它是最没有原则的国家啊。它是一个外交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国家，包括它对自己的盟友，对苏联、对北韩、像伊朗、古巴也一样它这个这些国家反美最前线的时候，它是它没中国的朋友。但是这些国家遭到美国的打压之后，他马上会抛弃他。乌克兰也这样，以前是信誓旦旦要签署很多这个安全这个条约最后这个俄罗斯一打仗，他就跑到乌克兰的对面。那么伊朗也一样，伊朗是这个中共信誓旦旦要保护的一个国家，但这一次看来伊朗是完蛋了，所以他也把伊朗抛弃了，由伊朗外长跑到北京去。那么北京现在觉得这个伊朗外长怎么说呢？说这个你呀要停止打仗。不要跟美国对抗，要把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伊朗觉得这个也背叛了他，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实际上他是没有盟友的，除了这个真正的盟友没有的。北韩也这样，73年共产主义国家，但1992年中共承认南韩那么他就对北韩是一个最根本的背叛。北韩领导人现在还没有忘记中共这样的背叛行为，所以说中共他的整个的外交行为，包括对他的盟友像伊朗这些盟友，他基本上都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外交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准则、没有原则的一个外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它的很多方面、它行为方式，它实际上行不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之一。
0: 美国总统唐人的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访问，让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最受关注的美。

0: 中高层互动之一。那么在会晤登场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朗普总统从第一任期以来两位美中领导人的重要会面。
1: 4月6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行，双方举行了会谈并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还陪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散步。2017年11月8日至9日，特朗普总统携夫人梅拉尼亚访问中国，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陪同特朗普夫妇参观故宫并观赏京剧。2017年7月8日，双方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晤。2018年12月1日，双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2019年6月29日，双方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总统在第二届总统任期中，于2025年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了习近平。
0: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的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的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的时间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新闻，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我是黄耀毅，明天见。

0: 欢迎收看5月1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启程前往中国。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国会作证时表示，面对区域安全局势，盟友应负起更大责任。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呼吁特朗普推进对台军售案。
0: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二5月12日傍晚启程前往北京访问，下午2点在离开白宫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上告诉记者，他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棒，两人相处融洽，并且对于中国的合作他充满期待。他也提到，习近平将在今年年底之前访问美国。而在这一场众所瞩目的峰会当中，预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美中贸易、伊朗局势、人权状况以及台湾问题等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与伊朗的停火局势摇摇欲坠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备受瞩目的会谈。这是自从2017年11月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2: 我与习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正在做很多生意，聪明的生意。过去4年里，我们在前几任总统任内一直被占便宜，而如今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进展得非常好。
1: 特朗普呼吁北京采取更多行动，敦促其盟友德黑兰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2个月的冲突。这场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航道海运中断，并引发全球汽油和天然气短缺。
2: 这一点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中便可看出，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石油，高达40%，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输送，但近期那里并未出现船只往来，尤其是那种可能引发我们与其发生小规模冲突的不怀好意的船只。目前的局势是，他们希望能看到此事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1: 贸易关系也将是会谈的焦点，因为特朗普将由17位美国顶级首席执行官陪同，其中包括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和特斯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
3: 关于贸易问题，我认为特朗普希望中国能增购更多美国商品。当然，目前似乎也正在酝酿一项关于航空产品，也就是飞机采购的协议。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向记者表示，他将在会谈中提及美国对台军售以及黎智英一案。北京方面将这些议题定性为内部事务。特朗普与习近平上一次会晤是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在那次会晤中，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上周结束中国访问之行的堪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杰里·莫兰，星期一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询问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如何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对台湾的野心。海格塞斯以俄乌战争作为例子，表示盟友应该要投入更多。我们来看看海格塞斯怎么说。
4: I think foundational to it is a recognition that countries closest to the problem set.
5: 我认为其核心在于这样一种认知，那些距离问题症结最近的国家理应投入最大的精力去确保自身具备威慑对手的能力。这也是为何我们希望欧洲国家提升自身能力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行径。放眼印太地区，自我上任伊始，该地区便一直是本部门工作的重心所在。
4: It's not about what we can sign, it's about what...
0: 台湾议题预计将会成为本次美中两国领导人峰会的会谈重点之一。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6: that is going to look at policy priorities from Capitol Hill on U.S.-China competition.
7: 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星期一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启程前往中国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议员们表示，兑现对台军售承诺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他将会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讨论包括对台军售等议题。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北京也曾经多次反对华盛顿对台军售。今年三月从台湾进行访问回来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利斯星期一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摆在眼前那个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的大象正是台湾的地位问题。美国必须确保对台湾在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方面的支持是坚定的。
3: 如果出现任何拖延，那就会被中国视为一个机会，而中国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已经承诺的任何实质性支持都必须落实。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敏感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在谈判开始和结束时都必须是不可动摇的。
7: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来临前，八位来自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星期致函白宫，敦促行政部门正式通知国会有关对台军售案。信函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沙欣和蒂利斯共同牵头发起。沙欣表示，他认为在特朗普访华前推进对台军售案将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
8: 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必要致函总统，表达这一关切，并重申与台湾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和国会继续支持台湾的重要性。
7: 这项对台军售案已经在2025年1月获得预先批准。参议员们在信函中强调，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常规与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无人机、反舰导弹、雷达系统及水雷，能够大幅提升解放军登台的军事代价，有助于维护当前台海的和平现状。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在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日本财政官员会面，讨论了汇率政策。贝森特在东京会见高市早苗首相之后表示，相信日本经济的基本面坚强且有韧性，而这会反映在汇率上头。贝森特称赞日本央行推行非常成功的货币政策。贝森特还会见了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以及外务大臣。结束日本之行之后，贝森特将访问韩国。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1日表示，他将在北京访问期间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被监禁的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黎智英的案件。此外呢，他还会向习近平提出中国牧师金明日的拘禁问题。金明日从去年的10月以来一直被关押，被控非法使用互联网信息。在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前夕，中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发表文章，呼吁特朗普总统要求习近平释放更多被非法监禁或长期强迫失踪的公民。傅希秋在5月11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9: 我其实写这篇文章呢，主要用意是希望这个鼓励特朗普总统呢，在访华的时候效法就是前总统里根因为他在这个冷战期间，每次跟那个前苏联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口袋里总是会揣着一个在被苏联监禁的良心犯的名单。那么尤其是这些因着这个信仰和法治被这些集权国家像中共这个拘押的，那我觉得这是美国整个建国的价值的核心和基石如果美国不再为这些基本的像这个宗教自由被视为第一自由，是我们当然在美国是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么如果这个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你这个谈贸易也好，谈这个军事也好，谈其他的就是这个失去了我们这个就是说 外交关系的这个价值核心啊，所以我当时呢就就是拟定了其实也是把一些最核心的一些这个名单呢提出来包括像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在任期间被拘押的这些良心犯像这个高志胜律师已经就是完全人间蒸发失踪就是8年8个多月了死活未卜那么我们也这王炳章博士在里边也已经这个服刑20多年那么现在已经70多岁的老人家，那像这个基督徒的其他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良心犯呢，我也提了，那我希望他有一个就是说，有代表性的这个名单当然其他的这个对习近平治下对这个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打压的案例呢，还是数不胜数对法轮功也好，对维吾尔也好，对这个藏传佛教的信徒。这个名单其实是很长，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而已。
0: 即将登场的美中元首峰会将如何谈伊朗议题？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任期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中共的外交一下采取机会主义，在美国寄出制裁的压力之下，权衡利弊，可能会抛弃盟友伊朗。我们来看报道。
10: 中国这个国家呀，共产党国家啊，它表面上这个义正言辞、义正辞严，然后有什么原则，这样的原则那样原则，实际上它是最没有原则的国家啊。它是一个外交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国家，包括它对自己的盟友，对苏联、对北韩、像伊朗、古巴也一样啊。它这个这些国家反美最前线的时候，它是它没中国的朋友。但是这些国家遭到美国的打压之后，他马上会抛弃他。乌克兰也这样，以前是信誓旦旦要签署很多这个安全这个条约，最后这个俄罗斯一打仗，他就跑到乌克兰的对面。那么伊朗也一样，伊朗是这个中共信誓旦旦要保护的一个国家，但这一次看来伊朗是完蛋了，所以他也把伊朗抛弃了，由伊朗外长跑到北京去。那么北京现在觉得啊，这个伊朗外长怎么说呢？说这个你呀要停止打仗。不要跟美国对抗，要把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伊朗觉得这个也背叛了他，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实际上他是没有盟友的，除了这个真正的盟友没有的。北韩也这样，73年共产主义国家，但1992年中共承认南韩那么他就对北韩是一个最根本的背叛。北韩领导人现在还没有忘记中共这样的背叛行为，所以说中共他的整个的外交行为，包括对他的盟友像伊朗这些盟友，他基本上都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外交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准则、没有原则的一个外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它的很多方面、它行为方式，在市场行不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之一。
0: 美国总统唐人的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访问，要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最受关注的美中。

0: 高层互动之一。那么在会晤登场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朗普总统从第一任期以来两位美中领导人的重要会面。
1: 4月6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行，双方举行了会谈并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还陪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散步。2017年11月8日至9日，特朗普总统携夫人梅拉尼亚访问中国，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陪同特朗普夫妇参观故宫并观赏京剧。2017年7月8日，双方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晤。2018年12月1日，双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2019年6月29日，双方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总统在第二届总统任期中，于2025年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了习近平。
0: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的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的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的时间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新闻，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我是黄耀毅，明天见。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3: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在特朗普总统本星期访问北京的前夕，美国星期一宣布对12个被控帮助伊朗向中国出售和运输石油的个人和实体实施新的制裁。
4: You can see that with the fact that in Hormuz, they get a big percentage, 40% of their oil from Hormuz. There's been no ships coming in, no nasty ships coming in that we end up in skirmishes with. There's been, he'd like to see it get done.
3: 特朗普呼吁北京采取更多行动，敦促其盟友德黑兰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已持续2个月的冲突。
5: So I think we have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hange in posture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nd that any material support that we've already committed to and that we should move in that direction needs to move.
2: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本星期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
3: 一位美国防务官员说，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迄今已耗资290亿美元。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3: 在特朗普总统本星期访问北京的前夕，美国星期一宣布对12个被控帮助伊朗向中国出售和运输石油的个人和实体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说，他们是为了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并打击该政权筹集、转移和回流资金的能力。受制裁的公司有4家位于香港，4家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9家位于阿曼。美国财政部说，这些措施是根据对总部在土耳其的金球公司实施的制裁进行的。该公司为被列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安排石油销售。此外，还有3名个人因涉嫌处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沙希德·普尔贾法里石油总部有关的财务问题而受到制裁。其中的艾哈迈德·穆罕默迪·扎德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沙希德·普尔贾法里石油总部的负责人，他积极致力于通过金球公司解决一家受制裁的中国公司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债务。此外，美国国务院的正义奖赏计划宣布，将对提供有助于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不同分支机构金融机制的信息者提供最高1500万美元的奖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评论新的制裁措施时说，美国将继续切断伊朗政权用于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和破坏全球经济稳定的金融网络。 特朗普总统将于星期三抵达北京，他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和能源等议题。
2: 一位美国防务官员说，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迄今已经耗资29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同时拒绝了伊朗的最新提议，并在星期一表示停火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战争部主计长赫斯特星期二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概述了这项支出。他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也将出席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290亿美元的数字比海格塞斯两星期前向国会议员们提交的估计数字高出了40亿美元。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4月8号达成了停火协议，试图结束冲突。尽管美国和伊朗军队之间发生了交火，伊朗上星期还分别袭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但美国方面表示停火仍然有效。海格塞斯对议员们说，这场冲突将按美国的条件解决。美国军方说，一旦外交努力未能取得进展，他们武器已上膛，准备恢复军事行动。
3: 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为期2天的会谈。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在与伊朗的停火局势摇摇欲坠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备受瞩目的会谈。这是自从2017年11月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8: 我与习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正在做很多生意，聪明的生意。过去4年里，我们在前几任总统任内一直被占便宜，而如今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进展得非常好。
7: 特朗普呼吁北京采取更多行动，敦促其盟友德黑兰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2个月的冲突。这场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航道海运中断，并引发全球汽油和天然气短缺。
8: 这一点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中便可看出，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石油，高达40%，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输送，但近期那里并未出现船只往来，尤其是那种可能引发我们与其发生小规模冲突的不怀好意的船只。目前的局势是，他们希望能看到此事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7: 贸易关系也将是会谈的焦点，因为特朗普将由17位美国顶级首席执行官陪同，其中包括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和特斯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
9: 关于贸易问题，我认为特朗普希望中国能增购更多美国商品。当然，目前似乎也正在酝酿一项关于航空产品，也就是飞机采购的协议。
7: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向记者表示，他将在会谈中提及美国对台军售以及黎智英一案。北京方面将这些议题定性为内部事务。特朗普与习近平上一次会晤是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在那次会晤中，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议题预计将会成为此次美中两国领导人峰会的会谈重点之一。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本星期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0: 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星期一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启程前往中国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议员们表示，兑现对台军售承诺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他将会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讨论包括对台军售等议题。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北京也曾经多次反对华盛顿对台军售。今年3月从台湾进行访问回来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利斯星期一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摆在眼前那个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的大象正是台湾的地位问题。美国必须确保对台湾在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方面的支持是坚定的。
11: If we see any sort of a delay, that would look like an opening for China.

0: 如果出现任何拖延，那就会被中国视为一个机会，而中国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已经承诺的任何实质性支持都必须落实。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敏感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在谈判开始和结束时都必须是不可动摇的。
1: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来临前，八位来自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星期致函白宫，敦促行政部门正式通知国会有关对台军售案。信函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沙欣和蒂利斯共同牵头发起。沙欣表示，他认为在特朗普访华前推进对台军售案将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
2: I certainly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for us to send a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3: 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必要致函总统，表达这一关切，并重申与台湾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和国会继续支持台湾的重要性。
1: 这项对台军售案已经在2025年1月获得预先批准。参议员们在信函中强调，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常规与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无人机、反舰导弹、雷达系统及水雷，能够大幅提升解放军登台的军事代价，有助于维护当前台海的和平现状。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2026年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面对面会晤。这场会晤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受关注的美中高层互动之一。双方原本安排在3月的峰会，因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推迟。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会面不只是象征意义，也被看作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双方重新调整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在会晤登场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以来双方的重要会面。
5: 2017年4月6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行，双方举行了会谈并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还陪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散步。2017年11月8日至9日，特朗普总统携夫人梅拉尼亚访问中国，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陪同特朗普夫妇参观故宫并观赏京剧。2017年7月8日，双方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晤。2018年12月1日，双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2019年6月29日，双方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总统在第二届总统任期中，于2025年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了习近平。
6: 关注市场的情况，四月份消费者价格高于预期，加上对中东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流通的担忧，推动了星期二的油价的上涨，拖累了全球的股市。美国劳工部周二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消费者价格在四月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8%，略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3.7%的增幅，以及三月份的3.3%的增长。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发布以后，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6%，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下跌了0.71%，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1%。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6: 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证实，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台湾问题必将是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不过他也强调，台湾不会是此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7: 卢比奥5月5日在白宫主持简报会时说，他确信与以往一样，台湾议题必将成为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5月8日在美国驻梵蒂冈大使馆举行记者会时，他再次表示台湾问题肯定是讨论的一个议题，不过他又说他不认为这是此行的重点。他重申了美国的立场，他说，我们的政策保持不变，我们不希望看到现状发生任何强制或被迫的改变，我们认为这将对世界造成不稳定。中国一直视台湾为自己的核心利益的核心，并把民主和自治的台湾看作是有待统一的分离省份，甚至多次威胁不惜动用武力。卢比奥4月30日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之后，中国方面表示，王毅对卢比奥强调，台湾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风险点。在梵蒂冈，卢比奥说，美中双方都各自了解了对方的立场。我们显然听到了中国的立场，我们也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他说，分析人士认为，在峰会期间，习近平可能会再次向特朗普提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美国对台军售话题也出现在2月4日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通话中。根据中国官方的通告，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阳说，当时习近平应该是在委婉地敦促美国不要向台湾提供武器。他认为，如果习近平再次提及这个话题，他相信特朗普总统可能还会像以前回答的那样，我们等等看吧。林阳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明白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对台军售不仅对台湾的防务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国防企业也大有裨益，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说不。林阳说，但特朗普总统或许会同中方感受到，如果在几次峰会之间达成另外一项大规模的军售协议，可能中国以后就不太愿意再举行峰会了。4月7日到12日，习近平邀请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问。在中国访问期间，郑丽文呼应了习近平的观点，即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林阳认为，郑丽文的表态让习近平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林阳说，他可以向特朗普总统表明，台湾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愿意与中国合作，而且我们可以与他合作。美国需要做的事就是约束台北，停止与那些分裂分子合作。林阳以及不少在美国的观察人士认为，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可能还会敦促特朗普在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措辞上做出微妙的改变。比如，习近平会敦促特朗普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变成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把美国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变成美国支持台湾和平统一等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加州洛杉矶县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玲星期一辞职。同天，美国司法部宣布王爱玲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她已同意认罪。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阿卡迪亚市政府网站说，王爱玲辞去市议员职位，因此也卸去了她的轮值市长职位。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宣布58岁的王爱玲当天在联邦法庭被指控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在另外提交的法庭文件中，王爱玲同意对这项联邦重罪指控承认有罪。这项控罪的最高刑罚是十年监禁。根据控辩协议，从2020年末到2022年，王爱玲和今年65岁的加州奇诺港居民孙耀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指挥和控制下，与在美国的人员进行协调，推进中国的利益，包括在美国推广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孙耀宁2024年12月被捕，2025年10月 对一项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指控认罪，并且在今年2月被判4年监禁。孙耀宁在他的认罪协议中承认，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他策划组织团队，让某位被他称为政治新星的政治人物入选加州南部某城市的市议会。司法部当时在公布孙耀宁的案情时，并没有直接公布王爱林的名字。星期一，司法部在声明中列举了王爱林的涉案例证。例证包括一名中国官员通过微信与王爱林等人联络，传给他们事先写好的所谓新闻文章，包括一名中国官员发表在《洛杉矶时报》的否认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文章。王爱林几分钟之后就把这篇文章张贴在自己的网页上，并且把文章链接传给了那名中国官员。那名官员赞扬他回应这么快，并表示了感谢。在另一起例子中，2021年8月，在中国官员表扬了他们的所谓报道之后，王爱林和这个群聊组的其他三名成员在他们各自的所谓新闻网站上分享了上述文章的链接。王爱林还在那名中国官员要求之下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编辑，然后把反映了修改内容的文章链接发给那名官员，并告诉他文章的阅读量。在得到那位官员夸赞之后，王爱林回复说谢谢领导。此外，王爱林在2021年8月和经常参加包括阅兵式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活动，并且见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陈军沟通。王爱林请陈军张贴来自他的网站的一篇所谓新闻报道，并且写道这是外交部想发的。今年74岁的加州洛杉矶居民陈军在2023年被捕，在对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代理人和串谋贿赂公共官员的指控认罪之后，陈军在2024年11月被判处20个月监禁。王爱林在控辩协议中承认，他在美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代理人活动的时候，并未按照法律通知美国司法部长，也没有披露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张贴的部分内容得到了中国政府人员的指示。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在美国当选公职的人员只应为他们代表的美国人民做事。他说，令人甚为不安的是，一名曾接受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指令的人，如今竟身居公众信任的职位，而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与该外国政府的这种关联从未得到披露。
6: 在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前夕，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特朗普总统，请把这份优先名单带给习近平主席，呼吁特朗普总统要求习近平释放更多被中共非法监禁或者长期强迫失踪的普通公民。傅希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9: 我其实写这篇文章呢，主要用意是希望这个鼓励特朗普总统呢，在访华的时候效法就是前总统里根因为他在这个冷战期间，每次跟那个前苏联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口袋里总是会揣着一个在被苏联监禁的良心犯的名单。那么尤其是这些因着这个信仰和法治被这些集权国家像中共这个就拘押的，那我觉得这是美国整个建国的价值的核心和基石如果美国不再为这些基本的像这个宗教自由被视为第一自由，是我们当然在美国是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么如果这个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你这个谈贸易也好，谈这个军事也好，谈其他的就是这个失去了我们这个就是说外交关系的这个价值核心所以我当时呢就就是拟定了 其实也是把一些最核心的一些这个名单呢提出来，包括像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在任期间被拘押的这些良心犯像这个高志胜律师已经就是完全人间蒸发失踪就是8年8个多月了死活未卜那么我们也这王炳章博士在里边也已经这个服刑20多年那么现在已经70多岁的老人家，那像这个基督徒的其他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良心犯呢我也提了你像对就是山西的金灯台的教会杨荣立牧师王晓光牧师都是因为带领教会的聚会判处徒刑就是15年之久并且这个最近呢中共呢把这个教会历史就是2000多年来一直实施的就是大家的十一奉献都列为是个犯罪行为成为所谓的诈骗罪，那么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就是这个基督徒领袖呢被判这个严重的徒刑。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从去年10月这个西安教会以这个建明日牧师负责的他们有18位这个教会领袖仍然被这个囚禁当中并且他们所有的律师团的所有律师都被停止了他们这个代理的职责。那么还有的就是已经到了包括牧师像这个安徽阜阳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呢，仅仅因为去信徒一个年轻夫妻家年轻夫妇呢主持他们的婚礼那么就以这个非法这个带领这个聚集聚会罪，那么现在呢也是这个从去年就被拘押当中这个张三牧师还有他的另外3个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的，从这个2019年对成都的就是秋雨知府这个圣约教会那王毅牧师就也是被判这个9年徒刑。那么最近呢也把他的另外一个长老李英强长老都全部的也是还有4-5位被抓捕都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这个呢就是以国家安全化的罪名就是实施宗教迫害的行为。那么像这些名单呢我们当然黎智英就是他是一个大家都皆知的一个案例特朗普总统已经公开的宣布呢他会提这个建明日牧师会提这个黎智英这个的案子，对那我希望他有一个就是说有代表性的这个名单当然其他的这个对习近平治下对这个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打压的案例呢还是数不胜数对法轮功也好，对维吾尔也好，对这个藏传佛教的信徒这个名单其实是很长，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而已。

0: 节目最后关注一则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闻。加州法院表示，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将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出庭作证，参与一场围绕埃隆·马斯克对该公司提起诉讼的科技巨头们的冲突。
1: 这场审判进入了第三周，可能决定 OpenAI 及其领导层的未来。此时该公司已经从大型的科技公司和投资者那里募集了数千亿的美元，目的是为潜在的万亿美元首次在公开募股的建设计算能力。
0: 马斯克的诉讼称，奥特曼和这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说服他向非盈利组织 OpenAI 捐赠了3800万美元，但该组织放弃了造福人类的慈善使命，转而成为一家盈利型公司。OpenAI 表示，马斯克知道该盈利性计划，但期望获得控制权。
1: 这场对峙在硅谷乃至更广泛的地区引起了关注。证词有时候是聚焦于两个人的个性和领导风格。前 OpenAI 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兹克夫星期一作证的时候说，他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为 ChatGPT 开发者董事会搜集证据，证明奥特曼表现出持续的撒谎的模式。
0: 迄今为止，包括现任和前任 OpenAI 高管在内的多位关键证人在审判中作证，其中包括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前 OpenAI 技术主管米拉·穆拉蒂，以及前 OpenAI 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马斯克四个孩子的母亲西冯·奇利斯。
1: 马斯克寻求将奥特曼和布克罗克曼免职，他作证的时候说 OpenAI 是他的想法，但是后来的高管呢掠夺了这个想法。他说他对 OpenAI 的资金呢是专门为慈善机构而设立的。马斯克还表示，虽然他知道早期有将 OpenAI 转变为盈利性的讨论，但是奥特曼向他保证他将保持非盈利性。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各个社交媒体的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在特朗普总统本星期访问北京的前夕，美国星期一宣布对12个被控帮助伊朗向中国出售和运输石油的个人和实体实施新的制裁。
2: You can see that with the fact that in Hormuz, they get a big percentage, 40% of their oil from Hormuz. There's been no ships coming in, no nasty ships coming in that we end up in skirmishes with. There's been, he'd like to see it get done.
1: 特朗普呼吁北京采取更多行动，敦促其盟友德黑兰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已持续2个月的冲突。
3: So I think we have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hange in posture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nd that any material support that we've already committed to, and that we should move in that direction needs to move.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本星期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
1: 一位美国防务官员说，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迄今已耗资290亿美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在特朗普总统本星期访问北京的前夕，美国星期一宣布对12个被控帮助伊朗向中国出售和运输石油的个人和实体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说，他们是为了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并打击该政权筹集、转移和回流资金的能力。受制裁的公司有4家位于香港，4家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9家位于阿曼。美国财政部说，这些措施是根据对总部在土耳其的金球公司实施的制裁进行的。该公司为被列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安排石油销售。此外，还有3名个人因涉嫌处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沙希德·普尔贾法里石油总部有关的财务问题而受到制裁。其中的艾哈迈德·穆罕默迪·扎德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沙希德·普尔贾法里石油总部的负责人，他积极致力于通过金球公司解决一家受制裁的中国公司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债务。此外，美国国务院的正义奖赏计划宣布，将对提供有助于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不同分支机构金融机制的信息者提供最高1500万美元的奖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评论新的制裁措施时说，美国将继续切断伊朗政权用于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和破坏全球经济稳定的金融网络。特朗普总统将于星期三抵达北京，他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和能源等议题。
0: 一位美国防务官员说，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迄今

0: 本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概述了这项支出。他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也将出席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290亿美元的数字比海格塞斯两星期前向国会议员们提交的估计数字高出了40亿美元。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4月8号达成了停火协议，试图结束冲突。尽管美国和伊朗军队之间发生了交火，伊朗上星期还分别袭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但美国方面表示停火仍然有效。海格塞斯对议员们说，这场冲突将按美国的条件解决。美国军方说，一旦外交努力未能取得进展，他们武器已上膛，准备恢复军事行动。
1: 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为期2天的会谈。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在与伊朗的停火局势摇摇欲坠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备受瞩目的会谈。这是自从2017年11月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3: 我与习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正在做很多生意，聪明的生意。过去4年里，我们在前几任总统任内一直被占便宜，而如今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进展得非常好。
2: 特朗普呼吁北京采取更多行动，敦促其盟友德黑兰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2个月的冲突。这场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航道海运中断，并引发全球汽油和天然气短缺。
3: 这一点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中便可看出，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石油，高达40%，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输送。但近期那里并未出现船只往来，尤其是那种可能引发我们与其发生小规模冲突的不怀好意的船只。目前的局势是，他们希望能看到此事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2: 贸易关系也将是会谈的焦点，因为特朗普将由17位美国顶级首席执行官陪同，其中包括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和特斯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
4: 关于贸易问题，我认为特朗普希望中国能增购更多美国商品。当然，目前似乎也正在酝酿一项关于航空产品，也就是飞机采购的协议。
5: Aviation purchases, airplane purchases.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向记者表示，他将在会谈中提及美国对台军售以及黎智英一案。北京方面将这些议题定性为内部事务。特朗普与习近平上一次会晤是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在那次会晤中，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议题预计将会成为此次美中两国领导人峰会的会谈重点之一。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本星期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星期一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启程前往中国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议员们表示，兑现对台军售承诺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他将会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讨论包括对台军售等议题。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北京也曾经多次反对华盛顿对台军售。今年3月从台湾进行访问回来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利斯星期一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摆在眼前那个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的大象正是台湾的地位问题，美国必须确保对台湾在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方面的支持是坚定的。
6: If we see any sort of a delay, that would look like an opening for China, and China would take it.
4: 如果出现任何拖延，那就会被中国视为一个机会，而中国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已经承诺的任何实质性支持都必须落实。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敏感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在谈判开始和结束时都必须是不可动摇的。

0: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来临前，八位来自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星期致函白宫，敦促行政部门正式通知国会有关对台军售案。信函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沙欣和蒂利斯共同牵头发起。沙欣表示，他认为在特朗普访华前推进对台军售案将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
1: I certainly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for us to send a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2: 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必要致函总统，表达这一关切，并重申与台湾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和国会继续支持台湾的重要性。
1: And Congress continuing to support Taiwan.
0: 这项对台军售案已经在2025年1月获得预先批准。参议员们在信函中强调，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常规与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无人机、反舰导弹、雷达系统及水雷，能够大幅提升解放军登台的军事代价，有助于维护当前台海的和平现状。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2026年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面对面会晤。这场会晤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受关注的美中高层互动之一。双方原本安排在3月的峰会，因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推迟。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会面不只是象征意义，也被看作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双方重新调整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在会晤登场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以来双方的重要会面。
4: 2017年4月6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行，双方举行了会谈并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还陪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散步。2017年11月8日至9日，特朗普总统携夫人梅拉尼亚访问中国，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陪同特朗普夫妇参观故宫并观赏京剧。2017年7月8日，双方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晤。2018年12月1日，双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2019年6月29日，双方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总统在第二届总统任期中，于2025年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了习近平。
5: 关注市场的情况，4月份消费者价格高于预期，加上对中东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流通的担忧，推动了星期二的油价的上涨，拖累了全球的股市。美国劳工部周二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消费者价格在4月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8%，略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3.7%的增幅，以及3月份的3.3%的增长。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发布以后，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6%，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下跌了0.71%，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1%。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5: 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证实，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台湾问题必将是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不过，他也强调，台湾不会是此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7: 卢比奥5月5日在白宫主持简报会时说，他确信与以往一样，台湾议题必将成为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5月8日在美国驻梵蒂冈大使馆举行记者会时，他再次表示台湾问题肯定是讨论的一个议题，不过他又说他不认为这是此

0: 情的重点。他重申了美国的立场，他说，我们的政策保持不变，我们不希望看到现状发生任何强制或被迫的改变，我们认为这将对世界造成不稳定。中国一直视台湾为自己的核心利益的核心，并把民主和自治的台湾看作是有待统一的分离省份，甚至多次威胁不惜动用武力。卢比奥4月30日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之后，中国方面表示，王毅对卢比奥强调，台湾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风险点。在梵蒂冈，卢比奥说，美中双方都各自了解了对方的立场。我们显然听到了中国的立场，我们也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他说，分析人士认为，在峰会期间，习近平可能会再次向特朗普提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美国对台军售话题也出现在2月4日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通话中。根据中国官方的通告，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阳说，当时习近平应该是在委婉地敦促美国不要向台湾提供武器。他认为，如果习近平再次提及这个话题，他相信特朗普总统可能还会像以前回答的那样，我们等等看吧。林阳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明白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对台军售不仅对台湾的防务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国防企业也大有裨益，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说不。林阳说，但特朗普总统或许会从中方感受到，如果在几次峰会之间达成另外一项大规模的军售协议，可能中国以后就不太愿意再举行峰会了。4月7日到12日，习近平邀请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问。在中国访问期间，郑丽文呼应了习近平的观点，即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林阳认为，郑丽文的表态让习近平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林阳说，他可以向特朗普总统表明，台湾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愿意与中国合作，而且我们可以与他合作。美国需要做的事就是约束台北，停止与那些分裂分子合作。林阳以及不少在美国的观察人士认为，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可能还会敦促特朗普在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措辞上做出微妙的改变。比如，习近平会敦促特朗普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变成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把美国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变成美国支持台湾和平统一等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加州洛杉矶县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玲星期一辞职。同天，美国司法部宣布王爱玲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她已同意认罪。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阿卡迪亚市政府网站说，王爱玲辞去市议员职位，因此也卸去了她的轮值市长职位。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宣布58岁的王爱玲当天在联邦法庭被指控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在另外提交的法庭文件中，王爱玲同意对这项联邦重罪指控承认有罪。这项控罪的最高刑罚是10年监禁。根据控辩协议，从2020年末到2022年，王爱玲和今年65岁的加州奇诺港居民孙耀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指挥和控制下，与在美国的人员进行协调，推进中国的利益，包括在美国推广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孙耀宁2024年12月被捕，2025年10月对一项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指控认罪，并且在今年2月被判4年监禁。孙耀宁在他的认罪协议中承认，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他策划组织团队，让某位被他称为政治新星的政治人物入选加州南部某城市的市议会。司法部当时在公布孙耀宁的案情时，并没有直接公布王爱玲的名字。星期一，司法部在声明中列举了王爱玲的涉案例证。例证包括一名中国官员通过微信与王爱玲等人联络，传给他们事先写好的所谓新闻文章，

0: 包括一名中国官员发表在《洛杉矶时报》的否认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文章，王爱林几分钟之后就把这篇文章张贴在自己的网页上，并且把文章链接传给了那名中国官员。那名官员赞扬他回应这么快，并表示了感谢。在另一起例子中， 2021年8月，在中国官员表扬了他们的所谓报道之后， 王爱林和这个群聊组的其他三名成员在他们各自的所谓新闻网站上分享了上述文章的链接。王爱林还在那名中国官员要求之下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编辑，然后把反映了修改内容的文章链接发给那名官员，并告诉他文章的阅读量。在得到那位官员夸赞之后，王爱林回复说谢谢领导。此外，王爱林在2021年8月 和经常参加包括阅兵式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活动，并且见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陈军沟通。王爱林请陈军张贴来自他的网站的一篇所谓新闻报道，并且写道这是外交部想发的。今年74岁的加州洛杉矶居民陈军在2023年被捕，在对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代理人和串谋贿赂公共官员的指控认罪之后， 陈军在2024年11月被判处20个月监禁。王爱林在控辩嫌疑中承认，他在美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代理人活动的时候，并未按照法律通知美国司法部长，也没有披露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张贴的部分内容得到了中国政府人员的指示。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 在美国当选公职的人员只应为他们代表的美国人民做事。他说，令人甚为不安的是，一名曾接受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指令的人，如今竟身居公众信任的职位，而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与该外国政府的这种关联从未得到披露。
1: 在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前夕，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特朗普总统，请把这份优先名单带给习近平主席》，呼吁特朗普总统要求习近平释放更多被中共非法监禁或者长期强迫失踪的普通公民。傅希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2: 我其实写这篇文章呢，主要用意是希望这个鼓励特朗普总统呢，在访华的时候效法就是前总统里根啊，因为他在这个冷战期间，每次跟那个前苏联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口袋里总是会揣着一个在被苏联监禁的良心犯的名单。 那么尤其是这些因着这个信仰和法治被这个这些集权国家像中共啊这个拘押的，那我觉得这是美国整个建国的价值的核心和基石啊。如果美国不再为这些基本的像这个宗教自由被视为第一自由，是我们当然在美国是宪法第一修正案。
3: 那么如果这个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你这个谈贸易也好，谈这个军事也好，谈其他的，就是这个失去了我们这个就是说外交关系的这个价值核心，所以我当时呢就是拟定了，其实也是把一些对核心的一些这个名单呢提出来，包括像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在任期间被拘押的这些良心犯，像这个高志胜律师已经完全人间蒸发失踪，就是八个多月了，死活未卜，那么我们也这王炳章博士在里边也已经这个服刑20多年，那么现在已经70多岁的老人家，那像这个基督徒的其他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良心犯呢，我也提了，你像在就是山西的金灯台的教会杨荣利牧师王晓光牧师都是因为带领教会的聚会判处徒刑19年。

并且这个最近呢，中共呢把这个教会啊历史就是2000多年来一直实施的，就是大家的十一奉献啊，都列为是个犯罪行为啊，成为啊所谓的诈骗罪。那么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啊，就是这个基督徒领袖呢啊被判这个严重的徒刑。那么当然啊，我们知道这个从去年啊10月这个西安教会啊，以这个建明日牧师啊负责的，他们有18位这个教会领袖啊仍然被这个囚禁当中啊，并且他们所有的律师团的所有律师啊都被停止了啊他们这个代理的这个职责。那么还有的就是已经到了啊，包括牧师啊，像这个安徽阜阳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呢，仅仅因为去信徒一个年轻夫妻家啊，年轻夫妇呢主持他们的婚礼啊，那么就以这个非法这个带领这个聚集啊聚会罪，那么现在呢也是啊这个从去年就被拘押当中。啊，这个张三牧师啊，还有他的另外3个，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的，从这个2019年对成都的就是秋雨啊知府这个圣约教会啊，那王毅牧师就也是被判这个9年徒刑，啊，那么最近呢也把他的另外一个长老李英强长老啊都全部的也是还有4-5位被抓捕。啊，都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这个呢就是以国家安全化的罪名啊，就是实施宗教迫害的行为。那么像这些名单呢啊，我们当然黎智英啊，就是他是一个大家都皆知的一个案例啊，特朗普总统已经公开的宣布呢啊，他会提啊这个建明日牧师啊，会提这个黎智英啊，这个的案子，对啊，那我希望他有一个啊，就是说，有代表性的啊这个名单啊，当然其他的这个对习近平治下对这个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打压的案例呢，还是数不胜数啊，对法轮功也好，对维吾尔也好，对这个藏传佛教的信徒，啊，这个名单其实是很长，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而已。

0: 节目最后关注一则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闻。加州法院表示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将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出庭作证，参与一场围绕埃隆·马斯克对该公司提起诉讼的科技巨头们的冲突。
1: 这场审判进入了第三周，可能决定 OpenAI 及其领导层的未来。此时，该公司已经从大型的科技公司和投资者那里募集了数千亿的美元，目的是为潜在的万亿美元首次在公开募股的建设计算能力。
0: 马斯克的诉讼称，奥特曼和这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说服他向非盈利组织 OpenAI 捐赠了3800万美元，但该组织放弃了造福人类的慈善使命，转而成为一家盈利型公司。OpenAI 表示，马斯克知道该盈利性计划，但期望获得控制权。
1: 这场对峙在硅谷乃至更广泛的地区引起了关注。证词有时候是聚焦于两个人的个性和领导风格。前 OpenAI 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兹克福星期一作证的时候说，他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为 ChatGPT 开发者董事会搜集证据，证明奥特曼表现出持续的撒谎的模式。
0: 迄今为止，包括现任和前任 OpenAI 高管在内的多位关键证人在审判中作证，其中包括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前 OpenAI 技术主管米拉·穆拉蒂，以及前 OpenAI 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马斯克四个孩子的母亲西冯·奇利斯。
1: 马斯克寻求将奥特曼和布克罗克曼免职，他作证的时候说 OpenAI 是他的想法，但是后来的高管呢掠夺了这个想法。他说他对 OpenAI 的资金呢是专门为慈善机构而设立的，

0: 持续两个月的冲突。
1: So I think we have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hange in posture with respect to, to Taiwan, and that any material support that we've already committed to, and that we should move in that direction needs to move.
2: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本星期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
0: 一位美国防务官员说，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迄今已耗资290亿美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在特朗普总统本星期访问北京的前夕，美国星期一宣布对12个被控帮助伊朗向中国出售和运输石油的个人和实体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说，他们是为了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并打击该政权筹集、转移和回流资金的能力。受制裁的公司有4家位于香港、4家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9家位于阿曼。美国财政部说，这些措施是根据对总部在土耳其的金球公司实施的制裁进行的。该公司为被列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安排石油销售。此外，还有3名个人因涉嫌处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沙希德·普尔贾法里石油总部有关的财务问题而受到制裁。其中的艾哈迈德·穆罕默迪·扎德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沙希德·普尔贾法里石油总部的负责人，他积极致力于通过金球公司解决一家受制裁的中国公司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债务。此外，美国国务院的正义奖赏计划宣布，将对提供有助于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不同分支机构金融机制的信息者提供最高1500万美元的奖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评论新的制裁措施时说，美国将继续切断伊朗政权用于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和破坏全球经济稳定的金融网络。特朗普总统将于星期三抵达北京，他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和能源等议题。
2: 一位美国防务官员说，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迄今已经耗资29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同时拒绝了伊朗的最新提议，并在星期一表示停火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战争部主计长赫斯特星期二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概述了这项支出。他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也将出席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290亿美元的数字比海格塞斯两星期前向国会议员们提交的估计数字高出了40亿美元。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4月8号达成了停火协议，试图结束冲突。尽管美国和伊朗军队之间发生了交火，伊朗上星期还分别袭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但美国方面表示停火仍然有效。海格塞斯对议员们说，这场冲突将按美国的条件解决。美国军方说，一旦外交努力未能取得进展，他们武器已上膛，准备恢复军事行动。
0: 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为期2天的会谈。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在与伊朗的停火局势摇摇欲坠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备受瞩目的会谈。这是自从2017年11月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5: 我与习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正在做很多生意，聪明的生意。过去4年里，我们在前几任总统任内一直被占便宜，而如今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进展得非常好。
4: 特朗普呼吁北京采取更多行动，敦促其盟友德黑兰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2个月的冲突。这场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航道海运中断，并引发全球汽油和天然气短缺。
5: 这一点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中便可看出，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石油，高达40%，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输送，但近期那里并未出现船只往来，尤其是那种可能引发我们与其发生小规模冲突的不怀好。

0: 草地的船只。目前的局势是，他们希望能看到此事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1: 贸易关系也将是会谈的焦点，因为特朗普将由17位美国顶级首席执行官陪同，其中包括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和特斯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
2: Trade issues, I think he would like to have...
3: 关于贸易问题，我认为特朗普希望中国能增购更多美国商品。当然，目前似乎也正在酝酿一项关于航空产品，也就是飞机采购的协议。
2: Aviation purchases, airplane purchases.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向记者表示，他将在会谈中提及美国对台军售以及黎智英一案。北京方面将这些议题定性为内部事务。特朗普与习近平上一次会晤是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在那次会晤中，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议题预计将会成为此次美中两国领导人峰会的会谈重点之一。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本星期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5: 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星期一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启程前往中国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议员们表示，兑现对台军售承诺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他将会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讨论包括对台军售等议题。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北京也曾经多次反对华盛顿对台军售。今年三月从台湾进行访问回来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利斯星期一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摆在眼前那个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的大象正是台湾的地位问题，美国必须确保对台湾在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方面的支持是坚定的。
6: If we see any sort of a delay, that would look like an opening for China, and China would take it.
3: 如果出现任何拖延，那就会被中国视为一个机会，而中国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已经承诺的任何实质性支持都必须落实。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敏感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在谈判开始和结束时都必须是不可动摇的。
5: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来临前，八位来自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星期致函白宫，敦促行政部门正式通知国会有关对台军售案。信函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沙欣和蒂利斯共同牵头发起。沙欣表示，他认为在特朗普访华前推进对台军售案将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
7: I certainly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for us to send a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8: 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必要致函总统，表达这一关切，并重申与台湾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和国会继续支持台湾的重要性。
7: And Congress continuing to support Taiwan.
5: 这项对台军售案已经在2025年1月获得预先批准。参议员们在信函中强调，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常规与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无人机、反舰导弹、雷达系统及水雷，能够大幅提升解放军登台的军事代价，有助于维护当前台海的和平现状。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9: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2026年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面对面会晤。这场会晤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受关注的美中高层互动之一。双方原本安排在3月的峰会，因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推迟。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会面不只是象征意义，也被看作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双方重新调整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在会晤登场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以来双方的重要会面。
5: 2017年4月6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行，双方举行了会谈并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还陪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散步。2017年11月8日至9日，特朗普总统携夫人梅拉尼亚访问中国，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陪同特朗普夫妇参观故宫

0: 并观赏京剧。2017年7月8日，双方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晤。2018年12月1日，双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2019年6月29日，双方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总统在第二届总统任期中，于2025年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了习近平。
1: 关注市场的情况，四月份消费者价格高于预期，加上对中东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流通的担忧，推动了星期二的油价的上涨，拖累了全球的股市。美国劳工部周二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消费者价格在四月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8%，略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3.7%的增幅，以及三月份的3.3%的增长。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发布以后，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6%，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下跌了0.71%，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1%。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证实，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台湾问题必将是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不过他也强调，台湾不会是此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 卢比奥5月5日在白宫主持简报会时说，他确信与以往一样，台湾议题必将成为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5月8日，在美国驻梵蒂冈大使馆举行记者会时，他再次表示，台湾问题肯定是讨论的一个议题。不过他又说，他不认为这是此行的重点。他重申了美国的立场。他说，我们的政策保持不变，我们不希望看到现状发生任何强制或被迫的改变，我们认为这将对世界造成不稳定。中国一直视台湾为自己的核心利益的核心，并把民主和自治的台湾看作是有待统一的分离省份，甚至多次威胁不惜动用武力。卢比奥4月30日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之后，中国方面表示，王毅对卢比奥强调，台湾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风险点。在梵蒂冈，卢比奥说，美中双方都各自了解了对方的立场。我们显然听到了中国的立场，我们也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他说，分析人士认为，在峰会期间，习近平可能会再次向特朗普提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美国对台军售话题也出现在2月4日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通话中。根据中国官方的通告，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阳说，当时习近平应该是在委婉地敦促美国不要向台湾提供武器。他认为，如果习近平再次提及这个话题，他相信特朗普总统可能还会像以前回答的那样，我们等等看吧。林阳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明白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对台军售不仅对台湾的防务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国防企业也大有裨益，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说不。林阳说，但特朗普总统或许会从中方感受到，如果在几次峰会之间达成另外一项大规模的军售协议，可能中国以后就不太愿意再举行峰会了。4月7日到12日，习近平邀请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问。在中国访问期间，郑丽文呼应了习近平的观点及海峡

0: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林阳认为，郑丽文的表态让习近平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林阳说，他可以向特朗普总统表明，台湾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愿意与中国合作，而且我们可以与他合作。美国需要做的事就是约束台北，停止与那些分裂分子合作。林阳以及不少在美国的观察人士认为，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可能还会敦促特朗普在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措辞上做出微妙的改变。比如，习近平会敦促特朗普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变成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把美国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变成美国支持台湾和平统一等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加州洛杉矶县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玲星期一辞职。同天，美国司法部宣布王爱玲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她已同意认罪。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阿卡迪亚市政府网站说，王爱玲辞去市议员职位，因此也卸去了她的轮值市长职位。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宣布58岁的王爱玲当天在联邦法庭被指控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在另外提交的法庭文件中，王爱玲同意对这项联邦重罪指控承认有罪。这项控罪的最高刑罚是10年监禁。根据控辩协议，从2020年末到2022年，王爱玲和今年65岁的加州奇诺港居民孙耀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指挥和控制下，与在美国的人员进行协调，推进中国的利益，包括在美国推广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孙耀宁2024年12月被捕，2025年10月对一项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指控认罪，并且在今年2月被判4年监禁。孙耀宁在他的认罪协议中承认，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他策划组织团队，让某位被他称为政治新星的政治人物入选加州南部某城市的市议会。司法部当时在公布孙耀宁的案情时，并没有直接公布王爱玲的名字。星期一，司法部在声明中列举了王爱玲的涉案例证。例证包括一名中国官员通过微信与王爱玲等人联络，传给他们事先写好的所谓新闻文章，包括一名中国官员发表在《洛杉矶时报》的否认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文章。王爱玲几分钟之后就把这篇文章张贴在自己的网页上，并且把文章链接传给了那名中国官员。那名官员赞扬他回应这么快，并表示了感谢。在另一起例子中，2021年8月，在中国官员表扬了他们的所谓报道之后，王爱玲和这个群聊组的其他3名成员在他们各自的所谓新闻网站上分享了上述文章的链接。王爱玲还在那名中国官员要求之下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编辑，然后把反映了修改内容的文章链接发给那名官员，并告诉他文章的阅读量。在得到那位官员夸赞之后，王爱玲回复说谢谢领导。此外，王爱玲在2021年8月和经常参加包括阅兵式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活动，并且见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陈军沟通。王爱玲请陈军张贴来自他的网站的一篇所谓新闻报道，并且写道这是外交部想发的。今年74岁的加州洛杉矶居民陈军在2023年被捕，在对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代理人和串谋贿赂公共官员的指控认罪之后，陈军在2024年11月被判处20个月监禁。王爱玲在控辩协议中承认，她在美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代理人活动的时候，并未按照法律通知美国司法部长，也没有披露她在自己的网站上张贴的部分内容得到了中国政府人员的指示。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在美国当选公职的人员只应为他们代表的美国人民做事。他说，令人甚为不安的是，一名曾接受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指令的人，如今竟身居公众信任的职位， 而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与该外国政府的这种关联从未得到披露。
3: 在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前夕，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特朗普总统，请把这份优先名单带给习近平主席，呼吁特朗普总统要求习近平释放更多被中共非法监禁或者长期强迫失踪的普通公民。傅希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4: 我其实写这篇文章呢，主要用意是希望这个鼓励特朗普总统呢，在访华的时候效法就是前总统里根因为他在这个冷战期间，每次跟那个前苏联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口袋里总是会揣着一个在被苏联监禁的良心犯的名单。那么尤其是这些因着这个信仰和法治被这些集权国家像中共这个拘押的，那我觉得这是美国整个建国的价值的核心和基石如果美国不再为这些基本的像这个宗教自由被视为第一自由，是我们当然在美国是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么如果这个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你这个谈贸易也好，谈这个军事也好，谈其他的就是这个失去了我们这个就是说外交关系的这个价值核心所以我当时呢就是拟定了其实也是把一些最核心的一些这个名单呢提出来包括像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在任期间被拘押的这些良心犯像这个高志胜律师已经就是完全人间蒸发失踪就是8年8个多月了死活未卜那么我们也这王炳章博士在里边也已经这个服刑20多年那么现在已经70多岁的老人家，那像这个基督徒的其他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良心犯呢我也提了你像这就是山西的金灯台的教会杨荣立牧师王晓光牧师都是因为带领教会的聚会判处徒刑就是15年之久并且这个最近呢中共呢把这个教会历史就是2000多年来一直实施的就是大家的十一奉献都列为是个犯罪行为成为所谓的诈骗罪，那么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就是这个基督徒领袖呢被判这个严重的徒刑。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从去年10月这个西安教会以这个建明日牧师负责的，他们有18位这个教会领袖仍然被这个囚禁当中并且他们所有的律师团的所有律师都被停止了他们这个代理的职责。那么还有的就是已经到了包括牧师像这个安徽阜阳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呢，仅仅因为去信徒一个年轻夫妻家年轻夫妇呢主持他们的婚礼那么就以这个非法这个带领这个聚会罪，那么现在呢也是这个从去年就被拘押当中这个张三牧师还有他的另外3个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的，从这个2019年对成都的就是秋雨制服这个圣约教会那王毅牧师就也是被判这个9年徒刑那么最近呢也把他的另外一个长老李英强长老都全部的也是还有4-5位被抓捕都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这个呢就是以国家安全化的罪名就是实施宗教迫害的行为。那么像这些名单呢我们当然黎智英就是他是一个大家都皆知的一个案例特朗普总统已经公开的宣布呢他会提这个 建明如牧师啊，会提这个黎智英啊，这个的案子，对啊。那我希望他有一个啊，就是说，有代表性的啊这个名单啊。当然，其他的这个对习近平之下，对这个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打压的案例呢，还是数不胜数啊。对法轮功也好，对维吾尔也好，对这个藏传佛教的信徒，啊，这个名单其实是很长，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而已。

0: 节目最后关注一则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闻。加州法院表示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将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出庭作证，参与一场围绕埃隆·马斯克对该公司提起诉讼的科技巨头们的冲突。
1: 这场审判进入了第三周，可能决定 OpenAI 及其领导层的未来。此时，该公司已经从大型的科技公司和投资者那里募集了数千亿的美元，目的是为潜在的万亿美元首次在公开募股的建设计算能力。
0: 马斯克的诉讼称，奥特曼和这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说服他向非盈利组织 OpenAI 捐赠了3800万美元，但该组织放弃了造福人类的慈善使命，转而成为一家盈利型公司。OpenAI 表示，马斯克知道该盈利性计划，但期望获得控制权。
1: 这场对峙在硅谷乃至更广泛的地区引起了关注。证词有时候是聚焦于两个人的个性和领导风格。前 OpenAI 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兹克夫星期一作证的时候说，他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为 ChatGPT 开发者董事会搜集证据，证明奥特曼表现出持续的撒谎的模式。
0: 迄今为止，包括现任和前任 OpenAI 高管在内的多位关键证人在审判中作证，其中包括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前 OpenAI 技术主管米拉·穆拉蒂，以及前 OpenAI 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马斯克四个孩子的母亲西冯·奇利斯。
1: 马斯克寻求将奥特曼和布克罗克曼免职，他作证的时候说 OpenAI 是他的想法，但是后来的高管呢掠夺了这个想法。他说他对 OpenAI 的资金呢是专门为慈善机构而设立的。马斯克还表示，虽然他知道早期有将 OpenAI 转变为盈利性的讨论，但是奥特曼向他保证他将保持非盈利性。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各个社交媒体的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越的冲突。
1: So I think we have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hange in posture with respect to, to Taiwan, and that any material support that we've already committed to, and that we should move in that direction needs to move.
2: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本星期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
0: 一位美国防务官员说，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迄今已耗资290亿美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在特朗普总统本星期访问北京的前夕，美国星期一宣布对12个被控帮助伊朗向中国出售和运输石油的个人和实体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说，他们是为了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并打击该政权筹集、转移和回流资金的能力。受制裁的公司有4家位于香港，4家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9家位于阿曼。美国财政部说，这些措施是根据对总部在土耳其的金球公司实施的制裁进行的。该公司为被列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安排石油销售。此外，还有3名个人因涉嫌处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沙希德·普尔贾法里石油总部有关的财务问题而受到制裁。其中的艾哈迈德·穆罕默迪·扎德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沙希德·普尔贾法里石油总部的负责人，他积极致力于通过金球公司解决一家受制裁的中国公司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债务。此外，美国国务院的正义奖赏计划宣布，将对提供有助于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不同分支机构金融机制的信息者提供最高1500万美元的奖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评论新的制裁措施时说，美国将继续切断伊朗政权用于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和破坏全球经济稳定的金融网络。特朗普总统将于星期三抵达北京，他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和能源等议题。
2: 一位美国防务官员说，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迄今已经耗资29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同时拒绝了伊朗的最新提议，并在星期一表示停火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战争部主计长赫斯特星期二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概述了这项支出。他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也将出席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290亿美元的数字比海格塞斯两星期前向国会议员们提交的估计数字高出了40亿美元。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4月8号达成了停火协议，试图结束冲突。尽管美国和伊朗军队之间发生了交火，伊朗上星期还分别袭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但美国方面表示停火仍然有效。海格塞斯对议员们说，这场冲突将按美国的条件解决。美国军方说，一旦外交努力未能取得进展，他们武器已上膛，准备恢复军事行动。
0: 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为期2天的会谈。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在与伊朗的停火局势摇摇欲坠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启程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备受瞩目的会谈。这是自从2017年11月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的首次访问。
5: 我与习主席关系很好，我们正在做很多生意，聪明的生意。过去4年里，我们在前几任总统任内一直被占便宜，而如今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进展得非常好。
4: 特朗普呼吁北京采取更多行动，敦促其盟友德黑兰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2个月的冲突。 这场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航道海运中断，并引发全球汽油和天然气短缺。
5: 这一点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中便可看出，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石油，高达40%，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输送。但近期那里并未出现船只往来，尤其是那种可能引发我们与其发生小规模冲突的不怀好意的船只。目前的局势是，他们希望能看到此事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4: 贸易关系也将是会谈的焦点，因为特朗普将由17位美国顶级首席执行官陪同，其中包括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和特斯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
3: 关于贸易问题，我认为特朗普希望中国能增购更多美国商品。当然，目前似乎也正在酝酿一项关于航空产品，也就是飞机采购的协议。
6: Aviation purchases, airplane purchases.
4: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向记者表示，他将在会谈中提及美国对台军售以及黎智英一案。北京方面将这些议题定性为内部事务。特朗普与习近平上一次会晤是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在那次会晤中，北京同意向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开放市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议题预计将会成为此次美中两国领导人峰会的会谈重点之一。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两党议员发声，呼吁特朗普总统在本星期出发前往北京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7: 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星期一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启程前往中国前推进一项对台军售案。议员们表示，兑现对台军售承诺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他将会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讨论包括对台军售等议题。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北京也曾经多次反对华盛顿对台军售。今年3月从台湾进行访问回来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利斯星期一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摆在眼前那个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的大象正是台湾的地位问题。美国必须确保对台湾在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方面的支持是坚定的。
1: If we see any sort of a delay, that would look like an opening for China, and China would take it.
3: 如果出现任何拖延，那就会被中国视为一个机会，而中国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已经承诺的任何实质性支持都必须落实。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敏感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在谈判开始和结束时都必须是不可动摇的。
7: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来临前，8位来自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星期致函白宫，敦促行政部门正式通知国会有关对台军售案。信函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沙欣和蒂利斯共同牵头发起。沙欣表示，他认为在特朗普访华前推进对台军售案将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
8: I certainly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for us to send a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9: 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必要致函总统，表达这一关切，并重申与台湾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和国会继续支持台湾的重要性。
8: And Congress continuing to support Taiwan.
7: 这项对台军售案已经在2025年1月获得预先批准。参议员们在信函中强调，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常规与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无人机、反舰导弹、雷达系统及水雷，能够大幅提升解放军登台的军事代价，有助于维护当前台海的和平现状。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2026年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面对面会晤。这场会晤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受关注的美中高层互动之一。双方原本安排在3月的峰会，因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推迟。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会面不只是象征意义，也被看作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双方重新调整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在会晤登场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以来双方的重要会面。 2017年4月6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行，双方举行了会谈并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还陪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散步。2017年11月8日至9日，特朗普总统携夫人梅拉尼亚访问中国，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陪同特朗普夫妇参观故宫并观赏京剧。2017年7月8日，双方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晤。2018年12月1日，双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2019年6月29日，双方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总统在第二届总统任期中，于2025年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了习近平。
2: 关注市场的情况。四月份消费者价格高于预期，加上对中东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流通的担忧，推动了星期二的油价的上涨，拖累了全球的股市。美国劳工部周二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消费者价格在四月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8%，略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3.7%的增幅，以及三月份的3.3%的增长。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发布以后，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6%，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下跌了0.71%，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1%。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台湾一直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证实，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台湾问题必将是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不过他也强调，台湾不会是此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0: 卢比奥5月5日在白宫主持简报会时说，他确信与以往一样，台湾议题必将成为双方交谈的话题之一。5月8日，在美国驻梵蒂冈大使馆举行记者会时，他再次表示，台湾问题肯定是讨论的一个议题。不过他又说，他不认为这是此行的重点。他重申了美国的立场。他说，我们的政策保持不变，我们不希望看到现状发生任何强制或被迫的改变，我们认为这将对世界造成不稳定。中国一直视台湾为自己的核心利益的核心，并把民主和自治的台湾看作是有待统一的分离省份，甚至多次威胁不惜动用武力。卢比奥4月30日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之后，中国方面表示，王毅对卢比奥强调，台湾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风险点。在梵蒂冈，卢比奥说，美中双方都各自了解了对方的立场。我们显然听到了中国的立场，我们也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他说，分析人士认为，在峰会期间，习近平可能会再次向特朗普提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美国对台军售话题也出现在2月4日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通话中。根据中国官方的通告，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阳说，当时习近平应该是在委婉地敦促美国不要向台湾提供武器。他认为，如果习近平再次提及这个话题，他相信特朗普总统可能还会像以前回答的那样，我们等等看吧。林阳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明白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对台军售不仅对台湾的防务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国防企业也大有裨益。 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说不。林阳说，但特朗普总统或许会从中方感受到，如果在几次峰会之间达成另外一项大规模的军售协议，可能中国以后就不太愿意再举行峰会了。4月7日到12日，习近平邀请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问。在中国访问期间，郑丽文呼应了习近平的观点及海峡。

0: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林扬认为郑丽文的表态让习近平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林扬说，他可以向特朗普总统表明，台湾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愿意与中国合作，而且我们可以与他合作。美国需要做的事就是约束台北，停止与那些分裂分子合作。林扬以及不少在美国的观察人士认为，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可能还会敦促特朗普在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措辞上做出微妙的改变。比如，习近平会敦促特朗普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变成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把美国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变成美国支持台湾和平统一等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加州洛杉矶县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玲星期一辞职。同天，美国司法部宣布王爱玲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她已同意认罪。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阿卡迪亚市政府网站说，王爱玲辞去市议员职位，因此也卸去了她的轮值市长职位。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宣布58岁的王爱琳当天在联邦法庭被指控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在另外提交的法庭文件中，王爱琳同意对这项联邦重罪指控承认有罪。这项控罪的最高刑罚是10年监禁。根据控辩协议，从2020年末到2022年，王爱琳和今年65岁的加州奇诺港居民孙耀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指挥和控制下，与在美国的人员进行协调，推进中国的利益，包括在美国推广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孙耀宁2024年12月被捕，2025年10月对一项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指控认罪，并且在今年2月被判4年监禁。孙耀宁在他的认罪协议中承认，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他策划组织团队，让某位被他称为政治新星的政治人物入选加州南部某城市的市议会。司法部当时在公布孙耀宁的案情时，并没有直接公布王爱琳的名字。星期一，司法部在声明中列举了王爱琳的涉案例证。例证包括一名中国官员通过微信与王爱琳等人联络，传给他们事先写好的所谓新闻文章，包括一名中国官员发表在《洛杉矶时报》的否认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文章。王爱琳几分钟之后就把这篇文章张贴在自己的网页上，并且把文章链接传给了那名中国官员。那名官员赞扬他回应这么快，并表示了感谢。在另一起例子中，2021年8月，在中国官员表扬了他们的所谓报道之后，王爱琳和这个群聊组的其他3名成员在他们各自的所谓新闻网站上分享了上述文章的链接。王爱琳还在那名中国官员要求之下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编辑，然后把反映了修改内容的文章链接发给那名官员，并告诉他文章的阅读量。在得到那位官员夸赞之后，王爱琳回复说谢谢领导。此外，王爱琳在2021年8月和经常参加包括阅兵式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活动，并且见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陈军沟通。王爱琳请陈军张贴来自他的网站的一篇所谓新闻报道，并且写道，这是外交部想发的。今年74岁的加州洛杉矶居民陈军在2023年被捕，在对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代理人和串谋贿赂公共官员的指控认罪之后，陈军在2024年11月被判处20个月监禁。王爱琳在控辩协议中承认，她在美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代理人活动的时候，并未按照法律通知美国司法部长，也没有披露她在自己的网站上张贴的部分内容得到了中国政府人员的指示。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在美国当选公职的人员只应为他们代表的美国人民做事。他说，令人甚为不安的是，一名曾接受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指令的人，如今竟身居公众信任的职位，而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与该外国政府的这种关联

0: 从未得到披露。在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前夕，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特朗普总统，请把这份优先名单带给习近平主席》，呼吁特朗普总统要求习近平释放更多被中共非法监禁或者长期强迫失踪的普通公民。傅希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1: 我其实写这篇文章呢，主要用意是希望这个鼓励特朗普总统呢，在访华的时候效法就是前总统里根因为他在这个冷战期间每次跟那个前苏联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口袋里总是会揣着一个在被苏联监禁的良心犯的名单。那么尤其是这些因着这个信仰和法治被这些集权国家像中共这个拘押的，那我觉得这是美国整个建国的价值的核心和基石如果美国不再为这些基本的像这个宗教自由被视为第一自由，是我们当然在美国是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么如果这个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你这个谈贸易也好，谈这个军事也好，谈其他的就是这个失去了我们这个就是说外交关系的这个价值核心所以我当时呢就是拟定了其实也是把一些最核心的一些这个名单呢提出来包括像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在任期间被拘押的这些良心犯像这个高志胜律师已经就是完全人间蒸发失踪就是8年8个多月了死活未卜那么我们也这王炳章博士在里边也已经这个服刑20多年那么现在已经70多岁的老人家，那像这个基督徒的其他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良心犯呢我也提了你像在就是山西的金灯台的教会杨荣利牧师王晓光牧师都是因为带领教会的聚会判处徒刑就是15年之久并且这个最近呢中共呢把这个教会历史就是2000多年来一直实施的就是大家的十一奉献都列为是个犯罪行为成为所谓的诈骗罪，那么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就是这个基督徒领袖呢被判这个严重的徒刑。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从去年10月这个西安教会以这个建明日牧师负责的他们有18位这个教会领袖仍然被这个囚禁当中并且他们所有的律师团的所有律师都被停止了他们这个代理的职责。那么还有的就是已经到了包括牧师像这个安徽阜阳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呢，仅仅因为去信徒一个年轻夫妻家年轻夫妇呢主持他们的婚礼那么就以这个非法这个带领这个聚会罪，那么现在呢也是这个从去年就被拘押当中这个张三牧师还有他的另外3个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的，从这个2019年对成都的就是秋雨制服这个圣约教会那王毅牧师就也是被判这个9年徒刑那么最近呢也把他的另外一个长老李英强长老都全部的也是还有4-5位被抓捕都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这个呢就是以国家安全化的罪名就是实施宗教迫害的行为。那么像这些名单呢我们当然黎智英就是他是一个大家都皆知的一个案例特朗普总统已经公开的宣布呢他会提这个建明日牧师会提这个黎智英这个案子，对那我希望他有一个就是说 有代表性的啊这个名单啊，当然其他的这个对习近平治下对这个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打压的案例呢，还是数不胜数啊。对法轮功也好，对维吾尔也好，对这个藏传佛教的信徒，啊，这个名单其实是很长，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而已。

0: 节目最后关注一则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闻。加州法院表示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将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出庭作证，参与一场围绕埃隆·马斯克对该公司提起诉讼的科技巨头们的冲突。
1: 这场审判进入了第三周，可能决定 OpenAI 及其领导层的未来。此时，该公司已经从大型的科技公司和投资者那里募集了数千亿的美元，目的是为潜在的万亿美元首次在公开募股的建设计算能力。
0: 马斯克的诉讼称，奥特曼和这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说服他向非盈利组织 OpenAI 捐赠了3800万美元，但该组织放弃了造福人类的慈善使命，转而成为一家盈利型公司。OpenAI 表示，马斯克知道该盈利性计划，但期望获得控制权。
1: 这场对峙在硅谷乃至更广泛的地区引起了关注。证词有时候是聚焦于两个人的个性和领导风格。前 OpenAI 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兹克福星期一作证的时候说，他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为 ChatGPT 开发者董事会搜集证据，证明奥特曼表现出持续的撒谎的模式。
0: 迄今为止，包括现任和前任 OpenAI 高管在内的多位关键证人在审判中作证，其中包括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前 OpenAI 技术主管米拉·穆拉蒂，以及前 OpenAI 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马斯克四个孩子的母亲西冯·奇利斯。
1: 马斯克寻求将奥特曼和布克罗克曼免职，他作证的时候说 OpenAI 是他的想法，但是后来的高管呢掠夺了这个想法。他说他对 OpenAI 的资金呢是专门为慈善机构而设立的。马斯克还表示，虽然他知道早期有将 OpenAI 转变为盈利性的讨论，但是奥特曼向他保证他将保持非盈利性。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各个社交媒体的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许湘云，再会。